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

0: 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

0: 气啦。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

艾滋病是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

0: 忙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5月21号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3: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3: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

0: 的力量。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我配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

0: 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京时间11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5月21号是世界二。
3: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4: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所以被卡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有女孩子被卡进洗衣机的，有钻进石墩里面的，还有钻进床头栏杆的，甚至呢被卡进分杀器的。阿潇提醒我们，未成年人天性活泼好动，安全意识和避险意识比较弱，家长在日常的看护时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如遇到危险别惊慌，牢记下面的安全提示。

防盗窗、商场的玻璃门的门缝，还有围墙缝、护栏、汽车窗户，一旦被卡住的话，对孩子的伤害也是致命的。另外，生活中的螺丝帽、螺丝孔、锁孔、戒指、钥匙环、桌椅上的小孔、自行车的链条、玩具上的小孔，卡住手指呢，还有脚趾呢，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长时间取不下来，也能造成手指、脚趾的缺血性坏死，这些可能性也是有的。孩子做好安全教育，让孩子远离铁环、有孔洞的物品。买玩具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购和孩子年龄相仿的这些玩具。儿童的安全不容忽视，所以呢，请大家务必

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增加的担忧。要找到平衡，既要能享受美食，又能够保持身材，其实啊，也并非难事儿。哦，首先要注意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合理搭配蔬菜、水果、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控制摄入热量的同时，也能够满足身体对各种营养的需求。适量摄入健康脂肪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啊，控

缓解焦虑和压力的。同时，这些食物还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等肠道问题呢。所以啊，这些食物可都是能够让我们既开心又健康的哟。

0: 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

0: 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有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

0: 北京时间14: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

0: 弦张开，然后还会吞字吃字，还有就是儿化音。儿化音，我小的时候最有趣的一个笑话是那个公共汽车上那个售票员大姐啊，前门前门前门上车，后门下后门下，前门上车后门下，下一站是前门，然后外地的朋友就晕了。
1: 啊，明白明白，就是这个对，包括那个城门加不加儿化音，这个也是个约定俗成。 对，
0: 对，
1: 对北京的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最能代表这个北京特色的。

0: 俗啊？庙会有啥民俗？
1: 砍大山算吗？我
0: 砍大山算什么？你怎么不说躺着呀？砍大山，
1: 砍大山，我觉得北京人就是特别喜欢聊天，而且不管跟你认识不认识，只要哎一个照面，然后能砍起来，就可以天文地理、国内国外、宇宙银河系的，就可以跟你聊起来了、
2: 哎、
1: 那种的。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说什么逢节过年只要是二十四节气，北京人就是吃饺子吧
2: 对对对，逢节这个逢节逢双休。

0: 北京的这个排名头牌的美食 IP 是什么哈？这个建筑太多了，实在是，对，就说你个人的视角，就最能代表你乡愁的，觉得你到家了，那个是什么？
1: 胡同四合院，胡同加四合院，一般四合院藏在胡同里嘛，对吧？基本上北京老北京四九城里，包括现在虽然北京进行了很多新的建设呀，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胡同还有四合院。即使是故宫吧，这么牛的这个顶级皇宫建筑了，它也是一个大点的四合院。

0: 和这个购买力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哈，这个也可以请大家来参考。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同时全球通史已经在我们的央视频做了合集的上架和呈现，如果您有兴趣，我们是建议您有事没事打开央视频 APP 就可以搜索一下全球通史，然后我们每一期的精彩内容都可以这个连续的收看和收听。那希望呢每个周末都能够和大家开启一段这个共同学习的时光。谢谢大家关注，拜拜
1: 拜拜。

0: 是践行人。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道理，道不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
1: 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

0: 及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权限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1: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

0: 以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

0: 家庭的指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0: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

0: 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

0: 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2: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

0: 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

0: 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

0: 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0: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

0: 2016年汛期，海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 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1: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

密谷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江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八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0: 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1: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0: 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

0: 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

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

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

0: 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住了，身体无法动弹。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男孩整个身子被卡在了室外的健身器材的洞筒内，右脚蜷缩在洞口无法抽出。这时距离男孩被卡已经有十几分钟了，男孩的右腿出现了麻木感，消防员立即开展救援工作。为了防止男孩受伤，消防员用衣物包裹住男孩腿上，然后呢用切割机沿着健身器材底部进行切割，切出

我被卡住了，一定不能硬拉硬扯，就要抹一些润滑的东西再尝试。那像润滑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润滑剂啊，再进行尝试，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必要的时候呢，请大家拨打120或者119进行救助。这些地方大家要注意，吃人的缝隙尤其要注意啊。我们椅子的扶手、沙发的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商场。

下雨天父母就是在家里给我们做好吃的，现在长大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节都是翻唱的作品哈，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2012年的时候 Cindy 林忆莲致敬张国荣的一首作品，翻唱哥哥的《路过蜻蜓》，稍后还会听到陈奕迅。

思维，原谅我离开。第二名 Aline 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家造梦的，都是能够让大家暂时的忘记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琐碎也好，或者说平淡也好吧，让你感受到这种波澜。部电影的一些时代背景，包括其中的一些潮汕方言的文化等等等等吧。

如果不准确的话，大家可以随时纠正啊。窗边橡树说下雨天非常适合猫什么的。另外你说今天我们家的这个小猫咪2周岁了啊，哦，看着非常的精神啊。

音故事，以声音为媒，赴一场温暖之约，以爱为名，讲一段初心故事。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公益，感受温暖，倾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守与温柔。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讲述的

0: 就搞在一起嘞，
1: 有载体了，
0: 搞在一起还得用那香烟都得吃饭嘞，那老百姓已经嘞已经搞一回来了
1: 一开始去筹集善款的时候呢，就像你说的，我们张书记还要卖个面子，对吧？打个电话啊。那现在的话就有这个活动载体在了，这个电话也不用打了，对吧？
2: 不用打
1: 了，大家都是主动的来，
0: 对对对，啊，
1: 就放一个捐款箱，就你们自己自发的捐款，
0: 对对对对对，
1: 每年本来有任务2万块，对吧？现在这个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0: 什么都行，结对。
1: 哦，捐了70多万，还有18万结余是吧？
0: 眼泪是每一滴眼泪，给人氛围的很好。
2: 在老书记爽朗的笑声中，我们问在他眼里黄沙村是怎样的一个村庄时，他说黄沙村呢有3张金名片。
0: 黄沙有3张金名片，我其中自认也是我下水的第一村啊，养老院也是轰轰烈烈的，我们养老院一直是比较好的，对吧？

0: 一问，原来是在村里开民宿的老板。
1: 现在的话，这民宿的话，我在运营嘛。
2: 那个黄沙象山慈善第一村，那您在这里开民宿，您捐过款吗？
1: 捐过。
2: 那个是书记要求您捐款，还是您
1: 没有自发的？那没有要求。
2: 每年他们有慈善那个捐款的活动啊。
1: 对。
2: 那个你自己怎么看？
1: 我觉得蛮好的呀，自发性的，没有说是啊某某人你捐多少，某人捐多少，那是没有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吧，一直把爱延续下去嘛。

0: 公益有力量。
1: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0: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1: 共赴温暖。感谢收听我的声音故事。刚才啊，我们为您讲述了象山慈善第一村黄沙村的故事，为美好发声，让善意同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另一个板块，爱心和弦。

飞白。他在了解了黄沙村每年的邻里文化节里，全村人都自发捐款，而且15年来从未间断。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呢，他写了这首歌。在歌里，他觉得爱心犹如一盏盏的灯，让一家一户的善念

0: 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中
2: 吧。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
2: 还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

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

0: 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

0: 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温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向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
1: 那种智能自小灾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灾贷款在电线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

0: 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

0: 浦江县好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1: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逗他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

0: 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2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

0: 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

0: 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
2: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
4: 可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是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取机遇，浙江聚力低空经济发展，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发展高地。
1: 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
0: 浙江国际公路运输业务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线路成网的跨境物流格局初步构建。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助残活动，用爱。

0: 这次航班的航班航程是从广州到香港，总计是1500份，用时不超过5分钟。总经理徐浩说，传统送餐方式需先送至码头，再转运至大船，无人机配送极大提高了效率。
1: 截止目前的话，一共是4500份的业务量。那么我们想要走出岛去经营外拓业务，那么无人机业务就给我们的海岛的业务插上了翅膀。
0: 舟山市交投集团下属舟山东方国际海事服务有限公司是无人机配送的服务方。公司推出点单小程序，目前上架200多件产品，可实现线上下单、飞低直达。去年5月以来，累计锚地船舶飞行配送业务量

0: 星通信的技术来完善农业和低空经济的这种关联度，可以把全国的能够找到的任何作业的条件全部在温岭复现出来，在这做实验，就可以把这些产品加模式推到全国各地去。
1: 从城市配送的五分钟送达，到特殊场景的机器替代和试验，场景的不断上新，让低空加催生更多新业态。省交通厅厅长蔡红说，接下来要优化发展生态，组建低空经济标准化委员会、低空经济产业联合会等，建立低空领域人才目录体系，新开100条以上各类。

0: 群众跨省就医也更方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党委书记方文丽介绍，目前示范区内沪苏浙皖医保全面互通，群众就医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无需提前备案。区域内还率先推行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
1: 我们把优质资源下沉到示范区，然后来跨区域协

梦会带着鲜甜的枇杷到市区售卖。从泰真路、福石路口果农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起步，到引导果农到临时集中销售点，枇杷街历经20多年，先后辗转钟楼、斗坛菜场等地。今年是衢州枇杷丰收年，产量较去年上涨超过50%。前期调研发现，老点位已经无法容纳，于是柯城区、衢江区两区联动，为果农

0: 去年上涨超过50%。前期调研发现，老点位已经无法容纳，于是柯城区、渠江区两区联动，为果农安排了宽敞的新场地。对于市民来说，这里30分钟停车免费，还配套公共厕所，采购枇杷更便利了。
1: 一路吃过来的呗，哪家好吃我就买哪个，大家都愿意来我们采，每个枇杷都很甜。
2: 我们城里方便一点了，价格也是比水果店便宜一点，那是啊，选择又多。
0: 信安街道田径院社区书记汪建霞一直参与枇杷街的引导和管理工作，见证了枇杷街由自发到自觉，由马路市场的乱到有理市场的治，最终成为具有衢州特色的网红街，也和果农建立了深厚。

0: 街等主题市集，让市区周边乡镇的自产水果、蔬菜都能进场展销，把临时助农点变成长效共富平台。
1: 入夏以来，时令水果迎来上市高峰。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和果品批发市场，发现此前价格较高的榴莲、荔枝、杨梅等水果，因为供货量大幅增加，价格出现明显回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文三路的一家连锁超市，一进门，一个个足球大小的泰国金针。

0: 价格比之前便宜了不少。
1: 荔枝好像现在价格也不贵，便宜了好多了。包括蓝莓下降幅度有点大，好像有一个30%。
0: 眼下西瓜也进入销售旺季，在绍兴诸暨江东路的一家水果店内，西瓜占据了整面货架。店员饶恒阳介绍，目前店内销售的西瓜以麒麟瓜为主，其中产地海南的

眼下正值杨梅上市季，近日网络上关于部分福建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现象引发不少消费者的关注。记者昨天走访了杭城部分水果店和批发市场，在杭州上城区某连锁品牌水果店，一位店员说，店铺虽然有卖福建的杨梅，但品牌管控比较严格，每批发来的杨梅都会有检测报告。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受高压的后部偏南风影响，昨天我省刮起了大风。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内陆部分地区仍有5到7级阵风，高海拔山区。

0: 有的赤霉素，属于绿色环保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抑制柳树雌株花芽分化，从源头上阻止柳树开花产生柳絮。
1: 普通的那个柳树就雌树的话两到四枝嘛，那如果有些树木不是比较粗大一点嘛，那可能要适量增加那个剂量，打在那个树木那个主干的主干离地差不多1.2到1.5米的样子，打完针之后基本上4年

0: 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所谓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不要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近日，使馆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四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零等经济数据。 A 股本周共有54家公司面临限售股解禁，以5月15号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超过590亿元，其中中科飞策的解禁市值最大，超过150亿元。国际方面，美联储四月会议纪要将于北京时间周四凌晨2点公布，可能为未来利率走势提供更多线索。另外，多个经济体将公布重要经济

0: 经济数据分别是20号美国上周 API 原油库存、欧元区4月 CPI、22号日本4月 CPI、美国5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美国5月一年期通胀率预期终值。
1: 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以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五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

0: 国债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部分市场机构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

0: 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他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

0: 但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的运转。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当地时间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

0: 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在曼谷一处铁道路口，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
1: 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日前，智能助手豆包公布订阅收费价格，测试阶段月费最高达数百元。

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3: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